0: 我刚看到我在帮中间刚一对吧的家发生平台的时候家等那天来了来了电对吧的时候离过了不用当了我家
1: 江浙人们面试度的哈，来西尼台呢，一个计划干的，为的个么？实上蛮紧张，张爷拿他的蛮紧张，偷看啥有弊？但是也没有人家一目用我多弊，也真是上位皮肤放电也没路，不离个江地长他都独个表白的。从俺爷尼嘛旁边嘛皮皮，从三爷尼嘛头边没得空难办的，从三爷尼嘛叫哪里个秘密等的该你的等我带药铺，也真是上位个皮也没路，人家一单位他妈低也话的。来西马罗江浙人们面试度的个，江浙出个也一江浙款帮咱有呢。来看别人就对呀的路，蛮得里边嘛，你听都都个表白的。
2: 他刚才都按下午的都按原没消费就特别把别呢，没他刚才慢慢把高档的路边啊，喏，哎，他出去话的叫明明就看我多到来路近修嘞。江湖上卖的没少，哎，来道路没有，都得要吃咖喱。那个啥，那都出下一些嘛，一面叫咯，都拿来我们来看他，比如茶点杯。这出江湖把对下来就了，茶了点杯嘞，单点杯路没有，是因为没路嘞，所以这出来路来对的。
1: 不离不开皮包呀，地大里嘛，混了他的沙地鸟里嘛嘞。江大克林爱的对，江东少年等超过必须龙龙母系列，别在那里过人三年的路，是别上一过年三月半的都里个表白嘞。大边多来一大批的听说他的年里过，是这个李江大开幕的龙里大奖。克林爱的今年增加一百码，开开瑞西尼的路来第二把的怎么样？
3: 下面两秒半，俺们看没有呢？刚才有吗？没拉东西点那个，撇开的，沿途上用